0: 对阿姐妈妈，你来这还干啥呀？我头上颜色子。阿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1: 嗯，他么？
0: 嗯，那
1: 快进。
0: 他么姓姜？
1: 哈？
0: 姓姜？叫名字啊？
1: 叫啥名字啊？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，相府上上五个人，五辈的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
0: 那。

上级的和无上对了吧？没不听上级，上级本来是妹子呀，那就做亲妹子家。姐姐呀，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哎呀，黄总妹子马上亲姨，刚不就听到？那。

0: 为是了后头山浪向，蒋亮大王见我三三，见得我满脸脸的，今朝带你一来早，不养少，不理接人之事，带着雷浪向去，给中午头给你雷出来的，我还有难为人家。嗯，弟妹，许的许是相称，为是见我姐姐嘛。
1: 哎呀，我见了你姐姐，你是我的三三，见了你三三。你是我的姐姐，嗯，这样吧，我谁见你三三姐姐吧？
0: 哎，那还有是刚才姐夫的称呼。